0: 吃干面了。娃娃在家的树，你想不想听到这首歌词？好吧，金发，是不是这样子？三年不多米，哎，你不懂吗？没错，是没错，今年有个钞票啊啊！我爸爸不管钞票，那不我赚大头卡巴里呀，爸爸，
1: 那要我怎
0: 么？你哪里呀，爸爸？爸，我这边我在，爸爸不管你的心，爸爸。你的腰我把我照顾。
2: 来，
0: 那让我让我不洗啊！
2: 来来来来来，
0: 我把机会都给你出去，你还真
2: 我看。啊，比如啊，
0: 我的弟弟，
2: 我买个呢，
0: 要跑跑的
2: 死，来来，
0: 他只要有嘛
2: ，Hello，
0: 哎，这边 Chris 说了，把这车往
2: ，Hello，
0: 啊，只要有比亚买上房，
2: 啊，
0: 只要有嘛，哎，这样我只要他不让我不让包，那你们修啊不让我不让，
2: 哪只哪只三里我拍的呀，
0: 我包我不让车走，不让哦。
2: 爸
0: 爸我妈妈有垃圾爸爸妈妈说你不会干嘛你要死只要你们那三次发明有垃圾也是要我的阿瑞家你要死你的天马口
2: 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
0: 你把手扶啊，我得比低。
2: 哎，你什么？你比我娃
0: 娃。别说嘛，我跟你讲，我讲。啊，阿卡子。
2: 阿卡巴尼比
0: 亚，阿卡比莫尼，阿
2: 卡比尼亚莫尼。
0: 你看，你们哪个富了？我讲，每次考虑亚细
2: 亚，我讲，我得要吃牛奶。
0: 啊，舒服的。马卡萨回家。
2: 哑巴。
0: 现在我们问你阿爸何事啊？你老爸可可比
2: 我们几个牛奶强？我尼莫，
0: 我妈撒油。
2: 卡呀巴尼，
0: 你话我知唔知啲嘢？你话我做咩先？
2: 哎呀，
0: 我讲你话，我话你阿先，你话 sorry， 是那事。
2: 啊呜，
0: 你话你爸爸爸爸的爸爸，看你那点那乌点，那么点笑，你不要跟我说乌点，别别牛咪点，你老爸你别笑我，那么啥开乌点阿不是错？你妈话过年哪点个天，俺能听你意思？我话你话。

的嘛，好嘛嘛，我死了你，我要死了你，哈哈，哎呀，没啥好讲，你拿命要得了，哎呀，没啥讲，我要死了你，哎，你们的没事，我要死了你，谁谁的养娃不要死了你，把你啊，我年纪把他抬不快。他拍的我红衣人我不红衣人我是生物你拍的衣人嘿我要死了你。